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位于本州南部沿海附近地区的秋雨封面和逼近鹿儿岛县岩美地区的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9月4日，西日本等地大气状况极不稳定，尤其是宫崎县雨浓厚。气象厅认为，近期降雨导致宫崎县和鹿儿岛县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对部分地区发布了4级地质灾害危险警报。预计秋雨封面将持续停留在本州南部沿海附近。此外，科罗旺台风将停留在南西诸岛附近，导致暖湿气流持续涌入，因而预计封面活动将保持活跃状态。气象厅指出，此次的气压分布是易形成强降雨的典型模式，预计在日本列岛的广泛地区，强降雨将持续到7日左右。以降雨量最多的地点为准，预计各地截至5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分别为九州南部和四国地区250毫米，岩美地区200毫米，九州北部和近畿地区150毫米，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80毫米。即使在远离台风中心的地区，灾害风险也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请大家实时查看最新天气信息，采取撤离等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1: 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8月26日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确认到1259人死亡，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5000多人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媒体也报道称，中方已有21人死亡，540多人下落不明。在此背景下，路透社报道称，据观察，有工作人员等至少900名人员被困在尼泊尔的几座水电站内。从现场影像中可以看到，尼泊尔军队的士兵乘坐小艇，在内有积水的隧道中向前行驶，救援人员正在岩石上钻孔，并在里面放置炸药，以便在隧道中打通通道。报道称，来自印度、韩国和中国的专家也参与了搜救工作。路透社还报道称，有46人被困在发电站的地下室内。报道还称，相关人员表示，被困者很有可能仍然幸存，搜救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0: 访问蒙古国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9月3日下午与蒙外长巴特瑟瑟格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茂木表示，对蒙古国将日本等定位为第三邻国，采取旨在强化双边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做法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国际形势。双方还确认了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一致同意就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另外，巴特瑟瑟格对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付出的努力表示了赞赏。茂木则对身为北朝鲜友好国家的蒙古国在解决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的理解与合作表示了感谢。双方还确认将利用日元贷款对蒙古国首都附近的国际机场进行扩建，并一致表示将深化在经济、安全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1: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成立一项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培养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人才的项目。在9月3日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考虑到中国，美副总统万斯强调了加强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性。该项目的目标是培养新一代创业人才和工程师等，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发展。 届时，斯坦福大学等八所大学将与美国国务院等开展合作，并由国内外先进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等担任相关课程的讲师。在三日于华盛顿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副总统万斯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制造业方面实现自力更生，敌对国家就会利用这一点削弱我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金融和服务业来维持经济运转。考虑到中国，万斯表示了担忧，并呼吁加强制造业的发展。另外，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发表讲话时指出，整个制造业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达到了危险级别。
0: 在韩国光州举办的国际艺术展光州双年展即将开幕，有关参加此次展会的台湾展馆，主办方同意使用台湾馆这一名称，中国大陆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此事引发的波澜仍在持续。即将于9月5日开幕的光州双年展是亚洲最重要的艺术盛会之一，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来自台湾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将参展。据韩国媒体报道，主办方最初使用美术馆的英文缩写作为展馆名称，但之后在台湾方面的要求下，同意将名称改为台湾馆。中国大陆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弹，中国驻光州总领事馆9月3日发表谈话，称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直接损害中韩关系政治基础。此外表示，中方策展团队已宣布撤展。韩国外交部表态称，韩国政府的涉台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并表示有关台湾馆这一名称是民间自主判断下做出的决定。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由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当中，一些分属执政及在野党派的年轻议员打算9月访华，正在开展有关讨论。在日中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这些议员希望通过议员外交的方式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三菱汽车工业公司于9月2日发布了旗下曾经风靡一时的车型新款帕杰罗。该车型定于今年12月在日本本土市场时隔7年再度重启销售。在与中国车企等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各大车企纷纷加大力度推出旗下王牌车型，以此提升品牌价值，备战国际竞争。连接日本的北九州机场与台湾台中的包机航线9月1日正式起航，地方政府和机场等相关人员在北九州机场热情地迎接了首航旅客。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绘画。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员问星星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星星：“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星星，你想吃什么？
1: 星星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星星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おい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
0: 也就是
5: 一番おいしい。
0: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0: 挑选点心，他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1: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2: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1: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3: 哪个最有人气？
4: 人気があります。
0: 是有人气的意思。
4: 人気
0: 是人气。
4: あります
0: 是动词有。
4: ある
0: 的ます形。
2: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3: 建议您选这个。
4: これ
0: 是这个。
4: おすすめ
0: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3: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3: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4: 安い。安い。
0: 好，请回答。
2: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4: お得な、お得な。
0: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2: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5: ご注文は？
4: ご注文は？
0: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4: 注文
0: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哇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6: ご注文は？
7: ご注文は？
8: ご注文は？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5: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9: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5: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9: 味噌ラーメン。
10: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9: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1: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3: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0: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3: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0: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3: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0: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位于本州南部沿海附近地区的秋雨封面和逼近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的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9月4日西日本等地大气状况极不稳定，尤其是宫崎县雨浓厚。气象厅认为，近期降雨导致宫崎县和鹿儿岛县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对部分地区发布了四级地质灾害危险警报。预计秋雨封面将持续停留在本州南部沿海附近。此外，科罗旺台风将停留

0: 留在南西诸岛附近，导致暖湿气流持续涌入，因而预计封面活动将保持活跃状态。气象厅指出，此次的气压分布是异形成强降雨的典型模式，预计在日本列岛的广泛地区，强降雨将持续到7日左右，以降雨量最多的地点为准。 预计各地截至5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分别为九州南部和四国地区250毫米，沿美地区200毫米，九州北部和近畿地区150毫米，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80毫米。即使在远离台风中心的地区，灾害风险也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
1: 请大家实时查看最新天气信息，采取撤离等措施，确保自身安全。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8月26日，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确认到1259人死亡，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5000多人下落不明。 中国官方媒体也报道称，中方已有21人死亡，540多人下落不明。在此背景下，路透社报道称，据观察，有工作人员等至少900名人员被困在尼泊尔的几座水电站内。从现场影像中可以看到，尼泊尔军队的士兵乘坐小艇，在内有积水的隧道中向前行驶。 救援人员正在岩石上钻孔，并在里面放置炸药，以便在隧道中打通通道。报道称，来自印度、韩国和中国的专家也参与了搜救工作。路透社还报道称，有46人被困在发电站的地下室内。报道还称，相关人员表示，被困者很有可能仍然幸存，搜救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0: 访问蒙古国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9月3日下午与蒙外长巴特瑟瑟格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茂木表示，对蒙古国将日本等定位为第三邻国，采取旨在强化双边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做法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国际形势。 双方还确认了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一致同意就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另外，巴特瑟瑟格对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付出的努力表示了赞赏。茂木则对身为北朝鲜友好国家的蒙古国在解决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的理解与合作表示了感谢。
1: 双方还确认，将利用日元贷款对蒙古国首都附近的国际机场进行扩建，并一致表示将深化在经济、安全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成立一项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培养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人才的项目。 在9月3日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考虑到中国，美副总统万斯强调了加强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性。该项目的目标是培养新一代创业人才和工程师等，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发展。届时，斯坦福大学等8所大学将与美国国务院等开展合作，并由国内外先进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等担任相关课程的讲师。 在3日于华盛顿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副总统万斯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制造业方面实现自力更生，敌对国家就会利用这一点削弱我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金融和服务业来维持经济运转。”考虑到中国，万斯表示了担忧，并呼吁加强制造业的发展。 另外，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发表讲话时指出，整个制造业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达到了危险级别。
0: 在韩国光州举办的国际艺术展光州双年展即将开幕，有关参加此次展会的台湾展馆，主办方同意使用台湾馆这一名称。

0: 中国大陆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此事引发的波澜仍在持续。即将于9月5日开幕的光州双年展是亚洲最重要的艺术盛会之一，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来自台湾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将参展。据韩国媒体报道，主办方最初使用美术馆的英文缩写作为展馆名称，但之后在台湾方面的要求下，同意将名称改为台湾馆。中国大陆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弹，中国驻光州总领事馆9月3日发表谈话，称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直接损害中韩关系政治基础。此外表示，中方策展团队已宣布撤展。韩国外交部表态称，韩国政府的涉台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并表示有关台湾馆这一名称是民间自主判断下做出的决定。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由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当中，一些分属执政及在野党派的年轻议员打算九月访华，正在开展有关讨论。在日中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这些议员希望通过议员外交的方式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三菱汽车工业公司于9月2日发布了旗下曾经风靡一时的车型新款帕杰罗。该车型定于今年12月在日本本土市场时隔7年再度重启销售。在与中国车企等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各大车企纷纷加大力度推出旗下王牌车型，以此提升品牌价值，备战国际竞争。连接日本的北九州机场与台湾台中的包机航线9月1日正式起航，地方政府和机场等相关人员在北九州机场热情地迎接了首航旅客。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おい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
0: 也就是
5: 一番おいしい。
0: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5: どれが一番。どれ
0: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1: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0: 没错。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哪个最有人气？
5: 人気があります。
0: 是有人气的意思。
5: 人気
0: 是人气。
5: あります
0: 是动词有。
5: ある
0: 的ます形。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建议您选这个。
5: これ
0: 是这个。
5: おすすめ
0: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5: 安い。安い。
0: 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5: お得な、お得な。
0: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ご注文は？
5: ご注文は？
0: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5: 注文
0: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ご注文は？
9: ご注文は？
10: ご注文は？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1: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0: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1: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0: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1: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0: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绘画。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员问星星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星星：“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星星，你想吃什么？
1: 星星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星星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おい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
0: 也就是
5: 一番おいしい。
0: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5: どれが一番。どれ
0: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1: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0: 没错。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哪个最有人气？
5: 人気があります。
0: 是有人气的意思。
5: 人気
0: 是人气，
5: あります
0: 是动词有，
5: ある
0: 的 ます 型。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建议您选这个。
5: これ
0: 是这个。
5: おすすめ
0: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5: 安い。安い。
0: 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5: お得な、お得な。
0: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ご注文は？
5: ご注文は？
0: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5: 注文
0: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ご注文は？
9: ご注文は？
10: ご注文は？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1: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0: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1: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0: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1: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0: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位于本州南部沿海附近地区的秋雨封面和逼近鹿儿岛县岩美地区的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9月4日，西日本等地大气状况极不稳定，尤其是宫崎县雨浓厚。气象厅认为，近期降雨导致宫崎县和鹿儿岛县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对部分地区发布了4级地质灾害危险警报。预计秋雨封面将持续停留在本州南部沿海附近。此外，科罗旺台风将停留在南西诸岛附近，导致暖湿气流持续涌入，因而预计封面活动将保持活跃状态。气象厅指出，此次的气压分布是易形成强降雨的典型模式，预计在日本列岛的广泛地区，强降雨将持续到7日左右。以降雨量最多的地点为准，预计各地截至5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分别为九州南部和四国地区250毫米，岩美地区200毫米，九州北部和近畿地区150毫米，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80毫米。即使在远离台风中心的地区，灾害风险也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请大家实时查看最新天气信息，采取撤离等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1: 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8月26日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确认到1259人死亡，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5000多人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媒体也报道称，中方已有21人死亡，540多人下落不明。在此背景下，路透社报道称，据观察，有工作人员等至少900名人员被困在尼泊尔的几座水电站内。从现场影像中可以看到，尼泊尔军队的士兵乘坐小艇，在内有积水的隧道中向前行驶，救援人员正在岩石上钻孔，并在里面放置炸药，以便在隧道中打通通道。报道称，来自印度、韩国和中国的专家也参与了搜救工作。路透社还报道称，有46人被困在发电站的地下室内。报道还称，相关人员表示，被困者很有可能仍然幸存，搜救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0: 访问蒙古国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9月3日下午与蒙外长巴特瑟瑟格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茂木表示，对蒙古国将日本等定位为第三邻国，采取旨在强化双边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做法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国际形势。双方还确认了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一致同意就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另外，巴特瑟瑟格对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付出的努力表示了赞赏。茂木则对身为北朝鲜友好国家的蒙古国在解决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的理解与合作表示了感谢。双方还确认，将利用日元贷款对蒙古国首都附近的国际机场进行扩建，并一致表示将深化在经济、安全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1: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成立一项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培养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人才的项目。在9月3日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考虑到中国，美副总统万斯强调了加强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性。该项目的目标是培养新一代创业人才和工程师等，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发展。 届时，斯坦福大学等八所大学将与美国国务院等开展合作，并由国内外先进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等担任相关课程的讲师。在3日于华盛顿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副总统万斯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制造业方面实现自力更生，敌对国家就会利用这一点削弱我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金融和服务业来维持经济运转。”考虑到中国，万斯表示了担忧，并呼吁加强制造业的发展。另外，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发表讲话时指出，整个制造业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达到了危险级别。
0: 在韩国光州举办的国际艺术展光州双年展即将开幕。有关参加此次展会的台湾展馆，主办方同意使用"台湾馆"这一名称。中国大陆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此事引发的波澜仍在持续。即将于9月5日开幕的光州双年展是亚洲最重要的艺术盛会之一，每2年举办一次。今年，来自台湾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将参展。据韩国媒体报道，主办方最初使用美术馆的英文缩写作为展馆名称，但之后在台湾方面的要求下，同意将名称改为台湾馆。中国大陆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弹。中国驻光州总领事馆9月3日发表谈话，称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直接损害中韩关系。

0: 谷的背景下，这些议员希望通过议员外交的方式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三菱汽车工业公司于9月2日发布了旗下曾经风靡一时的车型新款帕杰罗。该车型定于今年12月在日本本土市场时隔7年再度重启销售。在与中国车企等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各大车企纷纷加大力度推出旗下王牌车型，以此提升品牌价值，备战国际竞争。连接日本的北九州机场与台湾台中的包机航线9月1日正式起航，地方政府和机场等相关人员在北九州机场热情地迎接了首航旅客。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

0: 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1: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0: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位于本州南部沿海附近地区的秋雨封面和逼近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的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9月4日，西日本等地大气状况极不稳定，尤其是宫崎县雨浓厚。气象厅认为，近期降雨导致宫崎县和鹿儿岛县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对部分地区发布了4级地质灾害危险警报。预计秋雨封面将持续停留在本州南部沿海附近。此外，科罗旺台风将停留在南西诸岛附近，导致暖湿气流持续涌入，因而预计封面活动将保持活跃状态。气象厅指出，此次的气压分布是易形成强降雨的典型模式，预计在日本列岛的广泛地区，强降雨将持续到7日左右。以降雨量最多的地点为准，预计各地截至5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分别为九州南部和四国地区250毫米，沿美地区200毫米，九州北部和近畿地区150毫米，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80毫米。即使在远离台风中心的地区，灾害风险也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请大家实时查看最新天气信息，采取撤离等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1: 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8月26日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确认到1259人死亡，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5000多人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媒体也报道称，中方已有21人死亡，540多人下落不明。在此背景下，路透社报道称，

0: 据观察，有工作人员等至少900名人员被困在尼泊尔的几座水电站内。从现场影像中可以看到，尼泊尔军队的士兵乘坐小艇，在内有积水的隧道中向前行驶。救援人员正在岩石上钻孔，并在里面放置炸药，以便在隧道中打通通道。报道称，来自印度、韩国和中国的专家也参与了搜救工作。路透社还报道称，有46人被困在发电站的地下室内。报道还称，相关人员表示，被困者很有可能仍然幸存，搜救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1: 访问蒙古国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9月3日下午与蒙外长巴特瑟瑟格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茂木表示，对蒙古国将日本等定位为第三邻国，采取旨在强化双边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做法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国际形势。双方还确认了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一致同意就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另外，巴特瑟瑟格对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付出的努力表示了赞赏。茂木则对身为北朝鲜友好国家的蒙古国在解决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的理解与合作表示了感谢。双方还确认，将利用日元贷款对蒙古国首都附近的国际机场进行扩建，并一致表示将深化在经济、安全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0: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成立一项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培养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人才的项目。在9月3日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考虑到中国，美副总统万斯强调了加强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性。该项目的目标是培养新一代创业人才和工程师等，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发展。届时，斯坦福大学等8所大学将与美国国务院等开展合作，并由国内外先进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等担任相关课程的讲师。在3日于华盛顿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副总统万斯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制造业方面实现自力更生，敌对国家就会利用这一点削弱我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金融和服务业来维持经济运转。考虑到中国，万斯表示了担忧，并呼吁加强制造业的发展。另外，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发表讲话时指出，整个制造业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达到了危险级别。
1: 在韩国光州举办的国际艺术展“光州双年展”即将开幕。有关参加此次展会的台湾展馆，主办方同意使用"台湾馆"这一名称，中国大陆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此事引发的波澜仍在持续。即将于9月5日开幕的光州双年展是亚洲最重要的艺术盛会之一，每2年举办一次。今年，来自台湾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将参展。据韩国媒体报道，主办方最初使用美术馆的英文缩写作为展馆名称，但之后在台湾方面的要求下，同意将名称改为台湾馆。中国大陆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弹，中国驻光州总领事馆9月3日发表谈话，称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直接损害中韩关系政治基础。此外表示，中方策展团队已宣布撤展。韩国外交部表态称，韩国政府的涉台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并表示有关"台湾馆"这一名称是民间自主判断下做出的决定。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由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当中，一些分属执政及在野党派的年轻议员打算9月访华，正在开展有关讨论。 在日中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这些议员希望通过议员外交的方式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三菱汽车工业公司于9月2日发布了旗下曾经风靡一时的车型新款帕杰罗。该车型定于今年12月在日本本土市场时隔7年再度重启销售。在与中国车企等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各大车企纷纷加大力度推出旗下王牌车型，以此提升品牌价值，备战国际竞争。连接日本的北九州机场与台湾台中的包机航线9月1日正式起航，地方政府和机场等相关人员在北九州机场热情地迎接了首航旅客。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

0: 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1: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0: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位于本州南部沿海附近地区的秋雨封面和逼近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的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9月4日，西日本等地大气状况极不稳定，尤其是宫崎县雨浓厚。气象厅认为，近期降雨导致宫崎县和鹿儿岛县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对部分地区发布了4级地质灾害危险警报。预计秋雨封面将持续停留在本州南部沿海附近。此外，科罗旺台风将停留在南西诸岛附近，导致暖湿气流持续涌入，因而预计封面活动将保持活跃状态。气象厅指出，此次的气压分布是易形成强降雨的典型模式，预计在日本列岛的广泛地区，强降雨将持续到7日左右。以降雨量最多的地点为准，预计各地截至5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分别为九州南部和四国地区250毫米，沿美地区200毫米，九州北部和近畿地区150毫米，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80毫米。即使在远离台风中心的地区，灾害风险也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请大家实时查看最新天气信息，采取撤离等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1: 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8月26日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确认到1259人死亡，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5000多人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媒体也报道称，中方已有21人死亡，540多人下落不明。在此背景下，路透社报道称，据观察，有工作人员等至少900名人员被困在尼泊尔的几座水电站内。从现场影像中可以看到，尼泊尔军队的士兵乘坐小艇，在内有积水的隧道中向前行驶，救援人员正在岩石上钻孔，并在里面放置炸药，以便在隧道中打通通道。报道称，来自印度、韩国和中国的专家也参与了搜救工作。路透社还报道称，有46人被困在发电站的地下室内。报道还称，相关人员表示被困者很有可能仍然幸存，搜救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0: 访问蒙古国的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9月3日下午与蒙外长巴特瑟瑟格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茂木表示，对蒙古国将日本等定位为第三邻国，采取旨在强化双边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做法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国际形势。双方还确认了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一致同意就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另外，巴特瑟瑟格对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付出的努力表示了赞赏。茂木则对身为北朝鲜友好国家的蒙古国在解决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的理解与合作表示了感谢。双方还确认将利用日元贷款对蒙古国首都附近的国际机场进行扩建，并一致表示将深化在经济、安全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1: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成立一项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培养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人才的项目。在9月3日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考虑到中国，美副总统万斯强调了加强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性。该项目的目标是培养新一代创业人才和工程师等，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发展。届时，斯坦福大学等八所大学将与美国国务院等开展合作，并由国内外先进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等担任相关课程的讲师。在3日于华盛顿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副总统万斯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制造业方面实现自力更生，敌对国家就会利用这一点削弱我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金融和服务业来维持经济运转。考虑到中国，万斯表示了担忧，并呼吁加强制造业的发展。另外，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发表讲话时指出，整个制造业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达到了危险级别。
0: 在韩国光州举办的国际艺术展光州双年展即将开幕。有关参加此次展会的台湾展馆，主办方同意使用台湾馆这一名称，中国大陆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此事引发的波澜仍在持续。即将于9月5日开幕的光州双年展是亚洲最重要的艺术盛会之一，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来自台湾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将参展。据韩国媒体报道，主办方最初使用美术馆的英文缩写作为展馆名称，但之后在台湾方面的要求下，同意将名称改为台湾馆。中国大陆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弹，中国驻光州总领事馆9月3日发表谈话，称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直接损害中韩关系政治基础。此外表示，中方策展团队已宣布撤展。韩国外交部表态称，韩国政府的涉台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并表示有关台湾馆这一名称是民间自主判断下做出的决定。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由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当中，一些分属执政及在野党派的年轻议员打算9月访华，正在开展有关讨论。在日中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这些议员希望通过议员外交的方式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三菱汽车工业公司于9月2日发布了旗下曾经风靡一时的车型新款帕杰罗。该车型定于今年12月在日本本土市场时隔7年再度重启销售。在与中国车企等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各大车企纷纷加大力度推出旗下王牌车型，以此提升品牌价值，备战国际竞争。连接日本的北九州机场与台湾台中的包机航线9月1日正式起航，地方政府和机场等相关人员

0: 员在北九州机场热情地迎接了首航旅客。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绘画。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おい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
0: 也就是
5: 一番おいしい。
0: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5: どれが一番。どれ
0: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1: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0: 没错。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哪个最有人气？
5: 人気があります。
0: 是有人气的意思。
5: 人気
0: 是人气。
5: あります
0: 是动词有。
5: ある
0: 的ます形。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建议您选这个。
5: これ
0: 是这个。
5: おすすめ
0: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5: 安い。安い。
0: 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5: お得な、お得な。
0: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ご注文は？
5: ご注文は？
0: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5: 注文
0: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ご注文は？
9: ご注文は？
10: ご注文は？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1: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0: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1: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0: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1: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0: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位于本州南部沿海附近地区的秋雨封面和逼近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的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9月4日，西日本等地大气状况极不稳定，尤其是宫崎县雨云浓厚。气象厅认为，近期降雨导致宫崎县和鹿儿岛县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对部分地区发布了四级地质灾害危险警报。预计秋雨封面将持续停留在本州南部沿海附近。此外，科罗旺台风将停留在南西诸岛附近，导致暖湿气流持续涌入，因而预计封面活动将保持活跃状态。气象厅指出，此次的气压分布是易形成强降雨的典型模式，预计在日本列岛的广泛地区，强降雨将持续到7日左右。以降雨量最多的地点为准，预计各地截至5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分别为九州南部和四国地区250毫米，沿美地区200毫米，九州北部和近畿地区150毫米，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80毫米。即使在远离台风中心的地区，灾害风险也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请大家实时查看最新天气信息，采取撤离等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1: 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8月26日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确认到1259人死亡，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5000多人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媒体也报道称，中方已有21人死亡，540多人下落不明。在此背景下，路透社报道称，据观察，有工作人员等至少900名人员被困在尼泊尔的几座水电站内。从现场影像中可以看到，尼泊尔军队的士兵乘坐小艇，在那有积水的隧道中向前行驶，救援人员正在岩石上钻孔，并在里面放置炸药，以便在隧道中打通通道。报道称，来自印度、韩国和中国的专家也参与了搜救工作。路透社还报道称，有46人被困在发电站的地下室内。报道还称，相关人员表示被困者很有可能仍然幸存，搜救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0: 访问蒙古国的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9月3日下午与蒙外长巴特瑟瑟格举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茂木表示，对蒙古国将日本等定位为第三邻国，采取旨在强化双边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做法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国际形势。双方还确认了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一致同意就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另外，巴特瑟瑟格对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付出的努力表示了赞赏。茂木则对身为北朝鲜友好国家的蒙古国在解决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的理解与合作表示了感谢。双方还确认将利用日元贷款对蒙古国首都附近的国际机场进行扩建，并一致表示将深化在经济、安全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1: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成立一项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培养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人才的项目。在9月3日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考虑到中国，美副总统万斯强调了加强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性。该项目的目标是培养新一代创业人才和工程师等，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发展。届时，斯坦福大学等八所大学将与美国国务院等开展合作，并由国内外先进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等担任相关课程的讲师。在3日于华盛顿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副总统万斯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制造业方面实现自力更生，敌对国家就会利用这一点削弱我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金融和服务业来维持经济运转。考虑到中国，万斯表示了担忧，并呼吁加强制造业的发展。另外，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发表讲话时指出，整个制造业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达到了危险级别。
0: 在韩国光州举办的国际艺术展“光州双年展”即将开幕。有关参加此次展会的台湾展馆，主办方同意使用台湾馆这一名称，中国大陆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此事引发的波澜仍在持续。即将于9月5日开幕的光州双年展是亚洲最重要的艺术盛会之一，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来自台湾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将参展。据韩国媒体报道，主办方最初使用美术馆的英文缩写作为展馆名称，但之后在台湾方面的要求下，同意将名称改为台湾馆。中国大陆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弹，中国驻光州总领事馆9月3日发表谈话，称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直接损害中韩关系政治基础。此外表示，中方策展团队已宣布撤展。韩国外交部表态称，韩国政府的涉台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并表示有关台湾馆这一名称是民间自主判断下做出的决定。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由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当中，一些分属执政及在野党派的年轻议员打算9月访华，正在开展有关讨论。在日中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这些议员希望通过议员外交的方式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三菱汽车工业公司于9月2日发布了旗下曾经风靡一时的车型新款帕杰罗。该车型定于今年12月在日本本土市场时隔7年再度重启销售。在与中国车企等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各大车企纷纷加大力度推出旗下王牌车型，以此提升品牌价值，备战国际竞争。连接日本的北九州机场与台湾台中的包机航线9月1日正式起航，地方政府和机场等相关人员

0: 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绘画。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おい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
0: 也就是
5: 一番おいしい。
0: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5: どれが一番。どれ
0: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1: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0: 没错。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哪个最有人气？
5: 人気があります。
0: 是有人气的意思。
5: 人気
0: 是人气。
5: あります
0: 是动词有
5: ある
0: 的ます形。

0: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建议您选这个。
2: これ
3: 是这个。
2: おすすめ
3: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2: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试试看。
3: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2: 安い。安い。
3: 好，请回答。
4: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3: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2: お得な。お得な。
3: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4: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3: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5: ご注文は？
2: ご注文は？
3: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2: 注文
3: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6: ご注文は？
7: ご注文は？
8: ご注文は？
3: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5: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9: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5: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9: 味噌ラーメン。
10: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9: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1: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3: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1: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3: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1: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3: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3: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9月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位于本州南部沿海附近地区的秋雨封面和逼近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的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影响，9月4日，西日本等地大气状况极不稳定，尤其是宫崎县雨浓厚。气象厅认为，近期降雨导致宫崎县和鹿儿岛县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对部分地区发布了4级地质灾害危险警报。预计秋雨封面将持续停留在本州南部沿海附近。此外，科罗旺台风将停留在南西诸岛附近，导致暖湿气流持续涌入，因而预计封面活动将保持活跃状态。气象厅指出，此次的气压分布是易形成强降雨的典型模式，预计在日本列岛的广泛地区，强降雨将持续到7日左右。以降雨量最多的地点为准，预计各地截至5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分别为九州南部和四国地区250毫米，沿美地区200毫米，九州北部和近畿地区150毫米，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80毫米。即使在远离台风中心的地区，灾害风险也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请大家实时查看最新天气信息，采取撤离等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1: 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8月26日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截至目前已确认到1259人死亡，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5000多人下落不明。中国官方媒体也报道称，中方已有21人死亡，540多人下落不明。在此背景下，路透社报道称，据观察，有工作人员等至少900名人员被困在尼泊尔的几座水电站内。从现场影像中可以看到，尼泊尔军队的士兵乘坐小艇，在内有积水的隧道中向前行驶，救援人员正在岩石上钻孔，并在里面放置炸药，以便在隧道中打通通道。报道称，来自印度、韩国和中国的专家也参与了搜救工作。路透社还报道称，有46人被困在发电站的地下室内。报道还称，相关人员表示被困者很有可能仍然幸存，搜救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0: 访问蒙古国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9月3日下午与蒙外长巴特瑟瑟格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茂木表示，对蒙古国将日本等定位为第三邻国，采取旨在强化双边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做法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国际形势。双方还确认了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一致同意就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另外，巴特瑟瑟格对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付出的努力表示了赞赏。茂木则对身为北朝鲜友好国家的蒙古国在解决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的理解与合作表示了感谢。双方还确认将利用日元贷款对蒙古国首都附近的国际机场进行扩建，并一致表示将深化在经济、安全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1: 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成立一项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培养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人才的项目。在9月3日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考虑到中国，美副总统万斯强调了加强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性。该项目的目标是培养新一代创业人才和工程师等，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发展。 届时，斯坦福大学等8所大学将与美国国务院等开展合作，并由国内外先进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等担任相关课程的讲师。 在3日于华盛顿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副总统万斯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制造业方面实现自力更生，敌对国家就会利用这一点削弱我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金融和服务业来维持经济运转。”考虑到中国，万斯表示了担忧，并呼吁加强制造业的发展。
0: 另外，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发表讲话时指出，整个制造业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达到了危险级别。在韩国光州举办的国际艺术展“光州双年展”即将开幕，有关参加此次展会的台湾展馆主办方同意使用“台湾馆”这一名称，中国大陆政府对此提出抗议。 此事引发的波澜仍在持续。即将于9月5日开幕的光州双年展是亚洲最重要的艺术盛会之一，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来自台湾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将参展。据韩国媒体报道，主办方最初使用美术馆的英文缩写作为展馆名称，但之后在台湾方面的要求下，同意将名称改为台湾馆。 中国大陆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弹，中国驻光州总领事馆9月3日发表谈话，称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直接损害中韩关系政治基础。此外表示，中方策展团队已宣布撤展。韩国外交部表态称，韩国政府的涉台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并表示。
1: 有关台湾馆这一名称是民间自主判断下做出的决定。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由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当中，一些分属执政级在野党派的年轻议员打算9月访华，正在开展有关讨论。 在日中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这些议员希望通过议员外交的方式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三菱汽车工业公司于9月2日发布了旗下曾经风靡一时的车型新款帕杰罗，该车型定于今年12月在日本本土市场时隔7年再度重启销售。 在与中国车企等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各大车企纷纷加大力度推出旗下王牌车型，以此提升品牌价值，备战国际竞争。连接日本的北九州机场与台湾台中的包机航线9月1日正式启航，地方政府和机场等相关人员在北九州机场热情地迎接了首航旅客。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绘画。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おい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
0: 也就是
5: 一番おいしい。
0: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5: どれが一番。どれ
0: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1: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0: 没错。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哪个最有人气？
5: 人気があります。
0: 是有人气的意思。
5: 人気
0: 是人气。
5: あります
0: 是动词有
5: ある
0: 的ます形。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建议您选这个。
5: これ
0: 是这个。
5: おすすめ
0: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5: 安い。安い。
0: 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5: お得な、お得な。
0: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ご注文は？
5: ご注文は？
0: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5: 注文
0: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ご注文は？
9: ご注文は？
10: ご注文は？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11: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0: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1: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0: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1: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0: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0: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宫崎县和鹿儿岛县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极高， 对部分地区发布了4级地质灾害危险警报。 预计秋雨锋面将持续停留在本州南部沿海附近。 此外，克罗旺台风将停留在南西诸岛附近， 导致暖湿气流持续涌入， 因而预计锋面活动将保持活跃状态。 气象厅指出， 此次的气压分布是异形成强降雨的典型模式， 预计在日本列岛的广泛地区，强降雨将持续到7日左右。 以降雨量最多的地点为准， 预计各地截至5日中午的24小时降雨量分别为 九州南部和四国地区250毫米， 沿美地区200毫米， 九州北部和近畿地区150毫米， 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80毫米。 即使在远离台风中心的地区， 灾害风险也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请大家实时查看最新天气信息，采取撤离等措施，确保自身安全。据尼泊尔救灾部门消息，
1: 8月26日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 截至目前已确认到1259人死亡， 包括5名日本公民在内， 5000多人下落不明。 中国官方媒体也报道称， 中方已有21人死亡， 540多人下落不明。 在此背景下，路透社报道称， 据观察， 有工作人员等至少900名人员被困在尼泊尔的几座水电站内。 从现场影像中可以看到， 尼泊尔军队的士兵乘坐小艇， 在内有积水的隧道中向前行驶， 救援人员正在岩石上钻孔， 并在里面放置炸药， 以便在隧道中打通通道。 报道称， 来自印度、韩国和中国的专家也参与了搜救工作。 路透社还报道称， 有46人被困在发电站的地下室内。 报道还称，相关人员表示被困者很有可能仍然幸存， 搜救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
0: 访问蒙古国的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于9月3日下午与蒙外长巴特瑟瑟格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茂木表示，对蒙古国将日本等定位为第三邻国，采取旨在强化双边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做法表示支持，并呼吁双方共同努力应对国际形势。 双方还确认了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一致同意就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另外，巴特瑟瑟格对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付出的努力表示了赞赏。茂木则对身为北朝鲜友好国家的蒙古国在解决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的理解与合作表示了感谢。 双方还确认，将利用日元贷款对蒙古国首都附近的国际机场进行扩建，并一致表示将深化在经济、安全和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成立一项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培养支持国内制造业发展的人才的项目。 在9月3日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考虑到中国，美副总统万斯强调了加强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性。该项目的目标是培养新一代创业人才和工程师等，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发展。届时，斯坦福大学等8所大学将与美国国务院等开展合作，并由国内外先进企业的创始人和高管等担任相关课程的讲师。 在3日于华盛顿举行的项目成立仪式上，副总统万斯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制造业方面实现自力更生，敌对国家就会利用这一点削弱我国。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金融和服务业来维持经济运转。”考虑到中国，万斯表示了担忧，并呼吁加强制造业的发展。
1: 另外，国务卿卢比奥也在发表讲话时指出，整个制造业对其他国家。

0: 家的依赖性达到了危险级别。
1: 在韩国光州举办的国际艺术展“光州双年展”即将开幕。有关参加此次展会的台湾展馆，主办方同意使用“台湾馆”这一名称，中国大陆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此事引发的波澜仍在持续。即将于9月5日开幕的光州双年展是亚洲最重要的艺术盛会之一，每两年举办一次。今年，来自台湾的国立台湾美术馆将参展。据韩国媒体报道，主办方最初使用美术馆的英文缩写作为展馆名称，但之后在台湾方面的要求下，同意将名称改为台湾馆。中国大陆政府对此作出强烈反弹，中国驻光州总领事馆9月3日发表谈话，称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直接损害中韩关系政治基础。此外表示，中方策展团队已宣布撤展。韩国外交部表态称，韩国政府的涉台基本立场没有变化，并表示有关台湾馆这一名称是民间自主判断下做出的决定。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由日本国会跨党派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当中，一些分属执政级在野党派的年轻议员打算9月访华，正在开展有关讨论。在日中关系陷入低谷的背景下，这些议员希望通过议员外交的方式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三菱汽车工业公司于9月2日发布了旗下曾经风靡一时的车型新款帕杰罗。该车型定于今年12月在日本本土市场时隔7年再度重启销售。在与中国车企等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各大车企纷纷加大力度推出旗下王牌车型，以此提升品牌价值，备战国际竞争。连接日本的北九州机场与台湾台中的包机航线9月1日正式起航，地方政府和机场等相关人员在北九州机场热情地迎接了首航旅客。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逸伦，今天学习第27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询问选哪个好，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在海外也人气旺盛的拉面。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今天住在同一所共享公寓的海斗带着欣欣来到了东京的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在店里，欣欣想起了以前在越南时曾经和他一起做义工令他心仪的音乐大学学生优辉。
0: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7课的会话。
2: ご注文は？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3: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3: 味噌ラーメン。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店员问欣欣和海斗：“
2: ご注文は？”
0: 来点什么？
1: 海斗问欣欣：“
2: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0: 欣欣，你想吃什么？
1: 欣欣不知道点哪个好。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哪个最好吃？
1: 海斗回答说：“
2: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0: 建议你吃味噌拉面。
1: 欣欣自言自语道：“
3: 味噌ラーメン，
0: 味噌拉面。”
1: 欣欣想起以前在越南时优辉对他说的话。
4: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美味しいよ。
0: 日本的拉面非常好吃。
4: 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0: 我喜欢吃味噌拉面。
1: 想到优辉说的话，欣欣拿定了主意。
3: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0: 我要味噌拉面。
1: 味噌拉面对欣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0: 是啊。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哪个最好吃？
3: どれが一番美味しいですか？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么来问，在三个以上的东西里选哪个比较好了。好，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どれ
0: 是哪个？后面的が是助词，表示句子的主语，在这里就是
5: どれ。
0: 一番是第一的意思。但接在形容词前面做副词使用时，意思是最。
5: おいしい
0: 是好吃。
5: 一番おいしい
0: 意思就是最好吃。后面加上
5: ですか，
0: 用声调来读的话，就变成了疑问句。
1: 本课要点：
0: 如果你想说某个东西是多个东西里面程度最高的，那就用
5: 一番。
0: 最好吃就是在好吃
5: おいしい
0: 的前面加上
5: 一番，
0: 也就是
5: 一番おいしい。
0: 询问应该选哪个的时候，先说
5: どれが一番。どれ
0: 是从多个东西里面选择一个时使用的疑问词。
1: 如果要问最好吃的东西，就说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对吧？
0: 没错。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おいしいです。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在礼品店的对话。一位女生正在挑选点心，她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0: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6: 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哪个最有人气？
5: 人気があります。
0: 是有人气的意思。
5: 人気
0: 是人气。
5: あります
0: 是动词有。
5: ある
0: 的ます形。
7: これがおすすめです。
1: 建议您选这个。
5: これ
0: 是这个。
5: おすすめ
0: 是推荐、建议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人気があります。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どれ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个练习。假设你来买旅行箱，请你问问店员哪个最便宜。便宜是
5: 安い。安い。
0: 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安いですか？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正在日料店看菜单，请你问一下各式各样的套餐里哪个最实惠。实惠是
5: お得な、お得な。
0: 这是一个な形容词。な形容词用在句尾时，要把な去掉，加上です。好，请回答。
7: どれが一番お得ですか？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短句里店员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0: ご注文は？
1: ご注文は？
2: 意思是来点什么？这是点单时店员使用的服务用语。
1: 注文
2: 是点单的意思，前面的ご表示尊敬，最后的は是表示主题的助词，后面省略了要什么的提问。
3: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4: ご注文は？
5: ご注文は？
1: ご注文は？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问海斗选哪个好的。
0: ご注文は？
6: タムさん、何にする？
7: どれ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か？
6: 味噌ラーメンがおすすめだよ。
7: 味噌ラーメン。
8: 日本のラーメンはおいしいよ。僕は味噌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
7: 私、味噌ラーメンにします。
9: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3: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来聊聊拉面。
2: 说到拉面，听众朋友们一定不陌生。拉面原本是中餐，在日本经过改良后，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料理之一了。
3: 我喜欢酱油拉面。拉面的汤头有很多种，对吧？
2: 对，熬制汤头的材料有鸡架、猪骨、海鲜等。另外呢，拉面还有味噌、盐、酱油等很多种口味。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可以事先确认一下烹饪的食材。有的拉面店还为清真、过敏以及素食的顾客准备了特殊的菜单。
3: 哦，好像现在也源源不断的有新口味的拉面问世啊。
2: 没错，拉面师傅们从未间断他们对新鲜口味的尝试。比如呢，就有用芝士、生奶油等制作的不拘一格的拉面。另外呢，日本各地都有当地的特色拉面，寻访各地的拉面，比较其中的不同，这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吧。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里，摄影师米亚要去听一场音乐会。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